0: 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的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1: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三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27.3%。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0: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1: 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新工种，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智乡乡议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3: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
3: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长三角地区实现进出口13.16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8.8%，占同期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规模创历史新高。
2: 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今天开始发售，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
3: 今天上午，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香港举行。

0: 中二十三号乘组在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五次天宫课堂。
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近日发布的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评结果显示，在参与测评的9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学生在科学、数学、阅读以及计算问题解决能力方面的表现均位居前列。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有报道称美方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复制美企技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
3: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我们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我们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生效后，美国白宫当天发布了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多项公告，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针对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8号表示，加政府正在对此展开评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白宫公告显示，因加拿大持续在酒类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贸易方面对美国实施歧视性待遇，美国将大范围禁止加拿大酒精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的进口。这项进口禁令将于9月29号正式落地。白宫当天发布的公告还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起生效。据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美国虽然新增了部分加征关税的产品，但也取消了包括卫生纸、食盐以及水泥等产品的加征关税。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美国很可能意识到本国这类产品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8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
5: We are matching the new U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6: 针对美国对加拿大新增的关税，我们要采取$1对$1的报复。简单来说，美国要的太多，给的却很少。当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持续提出要求，他们希望加拿大对美国更加依赖，而不是更加独立。我们的未来不能由华盛顿来决定，要加拿大自己来决定。
4: 卡尼说，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这与停滞不前的代价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称，在伊朗近期对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宣布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以回应美国袭击伊朗油轮。伊方当天还对2艘美国军舰、8艘油轮以及10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造成巨大破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9号清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军舰以及8艘油轮作为目标，并对其造成了重创。此外，另有10艘船只在美军怂恿与支持下，试图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禁航区域，这些船只也成为了打击目标。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国打击伊朗油轮的回应，伊朗成功对美国海军2艘驱逐舰实施打击，对其造成严重破坏。这2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朗对1艘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

0: 声称，在过去两天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两次使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没有美方人员受伤。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9号的初步航运数据显示，8号仅有6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低于前一天的9艘，也低于10天约12艘的日均水平。消息称，由于部分船舶通常会在航行期间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相关航运数据可能会有所变动。
1: 其他国际消息，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沙特阿拉伯战机在过去数小时内对也门4个省发动了32次空袭。沙特方面8号表示，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多地民用和经济设施，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人受伤。
2: 日本共同社9号报道，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当天召开全体议员恳谈会，确定该党将分裂，但会暂时保留政党框架。中道改革联合是立宪民主党与公民党为对抗保守色彩浓厚的高市政权而组建的新政党，于今年1月22号成立。
1: 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
2: 匈牙利国家水务总局8号说，受持续干旱影响，流经首都布达佩斯的多瑙河水位仅为1厘米，创历史最低纪录。此前最低水位为今年7月底测得的28厘米。据报道，1厘米是相对于19世纪设定的作为水位测量基准的水尺零点而言，并非河流实际深度。目前，布达佩斯附近多瑙河实际水深约3米至3.5米，低水位也导致大部分船舶无法通航。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11: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2: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1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3: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4: 来喽。
13: 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4: 哇，这也太震撼了！
13: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4: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13: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4: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3: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11: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然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小薇，问候大家。今天是2026年9月9日星期三，农历的7月28。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16度到28度，西北风2级。那到了周五的时候是晴，15度到28度，西南风2级。

珊瑚扎根于大海，不惧潮起潮落，任凭风浪拍打，始终不改本色。就像那些心怀信仰的人，于艰难困苦当中守住心底的初心，怀揣家国热忱，默默坚守，不曾动摇。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宋祖英的一首《珊瑚颂》。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心里话迟迟没有说出口，有些深情藏在了岁月里，有些心意留在了沉默中。我们常常会把爱和惦念放在心底，羞于直白诉说，或许是年少的胆怯，或许是现实的无

0: 无奈，明明满心牵挂，却只能把告白悄悄地封存。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一首《告白》。这首歌曲的告白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更多的是一份温柔的惦念，是历经世事之后依然不变的真心。世间有很多的感情未必都要有轰轰烈烈的结局，有些告白不一定非要将讲给对方去听见，它可以是对旧人的一份怀念，也可以是对自己的和解，也可以是对生活的一份赤诚。当然我们会遗憾那些没有说出口的话，也会惋惜错过的缘分，但是那些真挚的心意从来都不会白费。
1: 看见自己像情人的无奈。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收听陆毅的告白。

人到了一定的年纪，才慢慢的懂得世间万般美好，最珍贵的不过是两个字，平安。我们追逐过梦想，期盼过荣华，渴望过轰轰烈烈的圆满，走过风雨起落，看过人间聚散，才明白平安才是生活最踏实的底色。一份平安是对远方亲人的牵挂，是对身边爱人的期许，也是对自己内心的宽慰。世事无常，人生总有波折，不必奢求事事如愿，只希望身边的人无灾无难，身体健康，日子安稳。所以平安不是什么耀眼的成就，而是烟火日常里的一份相守。无论是相隔千里还是朝夕相伴，心底的那份惦念都会化作一句简简单单的祝福，祝您平安。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孙悦的《祝您平安》。

山丹丹，扎根黄土高原，任凭风雨磨砺，依旧热烈的盛放。它象征着不屈的信念，也承载着人民心中滚烫的期盼。曾经无数的先辈怀揣理想，在苦难当中坚守，为了民族的光明不畏艰险，奋勇向前。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玉和春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一首《山丹丹花开红艳艳》。

歌声里有山河的沧桑，更有百姓心中的希望。那些艰苦奋斗的过往，那些滚烫炽热的信仰，如同漫山遍野的山丹丹，在岁月里灼灼绽放。岁月更迭，时代变迁，我们如今生活在国泰民安的和平年代，更不能忘记我们的来路。我们要铭记先辈的付出，传承那份坚韧和热忱，心怀感恩，砥砺前行。

0: 毛主席就像那金色的太阳，一句朴素的歌唱，承载着翻身人民对于领袖深深的爱戴，也诉说着一个民族迎来光明的新生。
1: 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上，
0: 这样的一首传唱不息的歌谣，不只是一段旋律，更是人民跨越时光不曾褪色的怀念。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仲涛推荐的一首《北京的金山上》。

有一种生命叫做燕尾蝶，纵使生来平凡，也要奋力地挣脱束缚，向着光亮奋力飞翔。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邯郸涛涛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梁静茹的一首《燕尾蝶》。我们的人生何尝不是如同这只燕尾蝶？可是就算身处低谷，心底依旧藏着不甘，不愿意被世俗定义，不愿意向现实妥协，哪怕遍体鳞伤，也依然想要去追寻心中的热爱。蝴蝶的美丽从来都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熬过了漫长的蛰伏，历经蜕变的痛苦，才换来了振翅高飞的力量。

年轻的时候总以为爱情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要么拼尽全力的和那个人走到最后，要么就干在回忆里哭到撕心裂肺。可是真的走过了岁月才懂得，原来还有一种结局，是我们都选择了当时看来对的路，然后在各自的轨道上慢慢地活成了舒服的样子。

我们偶尔也会在深夜的时候想起过去，想起那个在路灯下说等我回来的少年，想起那些为了未来争吵又和好的夜晚，但是心里早就没有了遗憾，反而多了一些释然。他没有因为我放弃远方，我也没有因为等待而耗尽了力气，我们都在各自的选择当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安稳。其实爱情从来都不是只有一种样子，有人在理想当中找到了同频的灵魂，有人在安稳里握住了踏实的幸福。就像是春天会开花，秋天会结果，不同的季节会有不同的风景，从来没有谁比谁更好，只有谁更适合当下的自己。

所以我们不必纠结爱与不爱是否还重要，重要的是你活成了自己期待中的样子，我也在平淡里尝到了甜。愿你选的路有风景，愿你身边的人懂珍惜，愿我们在各自的人生里都活得坦荡又尽兴。爱与不爱或许早就没有那么重要了，你活成了年少时渴望的模样，我也在烟火里找到了安稳的答案。就像是两条曾经交汇过的河，终究奔向了各自的海洋，波澜不惊，却也洒满了阳光。

笑。今晚的风很轻，现在你在哪里？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想和大家聊一聊那首每次前奏响起都会让人眼眶发烫的歌。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人在长大之后最怕在夜晚听 Beyond 的歌曲，因为白天的时候我们都在扮演着情绪稳定的大人，只有夜色能够赦免软弱。而在这个时候听他的歌曲，他说，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你心底的那座冰封很久的山突然间就被融了一角。

这首歌曲我们唱了很多年，唱到有人声嘶力竭，唱到街头艺人抱起了吉他。可是只有一个人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怀念的不是旋律，而是那个相信仍然自由自我，永远高唱我歌的自己。那个时候的我们真的很傻，以为梦想是拿来实现的，再后来才懂得梦想是拿来照路的。就像是走在了漆黑的海岸边，看不见尽头，可是只要听到这首歌，唱起那句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脚下就还有力气往前走，哪怕走得很慢，哪怕浑身是伤。

在白天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外卖小哥在等红绿灯的时候，然后对着后视镜整了整头盔，唱了一首这首歌曲。在那一个瞬间，我突然间觉得这座城市没有一座高楼是冰冷的，因为在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一个不肯跪着活的人。

我想说，生活中的我们怕的从来都不是孤独，怕的是有一天我们不再为理想热泪盈眶。所以如果现在的你正在独自穿越漫长的黑暗的隧道，如果你也正把委屈咽下笑着对家人说没事儿，如果此刻的你也忘记了自己曾经眼中有光的样子，那今晚就把这首歌曲送给你，让它做你片刻的伞，做你不必吞咽的哭声，做你少年时那场没有做完的梦。

愿你在这凉薄的时间始终有为自己鼓掌的勇气，愿我们哪怕被现实修剪得面目全非，心底的那团火从未熄灭。

夜色慢慢沉淀，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听友的参与和大家的陪伴，希望我们都可以在喧嚣的城市守住心底的那份热爱，带着勇气和温柔奔赴往后的日子。我是小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声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你将听到。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结业。罗文出席，王正甫做总结讲话。
1: 系列报道计算河北，今天来听张家口、廊坊等地如何通过算电协同技术降耗，探寻低碳算力新路径。
0: 八月份我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8%，物流市场预期积极向好。
1: 沧州信誉楼百货集团有限公司获评全国诚信之星称号。记者带您探访这家企业40多年诚信经营的密码。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开幕，我省121家企业参展参会。
1: 八月份 CPI 温和回升 ，PPI 同比涨幅扩大。
0: 我国累计发布8批共121个新职业，持续拓展就业市场新空间。
1: 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今天起开售。
0: 美国防部披露，美军在伊朗战事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今天，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在省委党校河北行政学院结业。省委书记罗文出席，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甫做总结讲话，省委副书记王路进参加。读书班期间，全体学员认真听取专题报告和辅导报告，分组开展学习研讨，结合实际交流学习体会。省领导和学员代表做了交流发言，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饱含着对河北的关怀厚爱和殷切期望，为全省上下提供了强大思想政治引领和科学行动指南。通过学习研讨，大家愈发加深了对习近平总书记的由衷爱戴之情，深化了对党的创新理论的理解领悟，强化了干好河北工作的使命担当。大家表示，将履职尽责狠抓落实，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王正甫在结业总结时指出，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在省第11次党代会即将召开的关键节点，省委举办这次读书班，对统一全省思想意志、凝聚发展合力具有重要意义。全省各级领导干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解放思想，奋发进取，不断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要夯实学的基础，汲取博大精深的真理力量，持续在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实的导向，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弘扬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坚持科学决策，尊重规律，求真务实，努力创造经得起检验的实际。要掌握干的方法，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找路径，强化战略思维、创新思维和底线思维，提升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练就攻坚克难的能力本领。要做好用的文章，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巩固提升京津冀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开创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葛巧红主持，有关省领导和全体学员参加。
2: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记录奋进中的河北。
1: 算力是人工智能的基石，也是公认的耗能大户。一次大模型训练的电费成本可达数百万甚至上千万元。 当最耗电的产业遇见最清洁的能源，河北如何破题？今天的计算河北，走进张家口廊坊，探寻一条算力逐绿而行的新路径。
3: 这里是张家口的河英数据怀来科技产业园，在我左右两侧有13座正在高速运行的数据中心，而支撑他们的电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坝上的风与光，并通过电网传输到这里。这里的算力也会主动配合电网，让绿电消纳得更加充分。这种算与电的双向互动就叫做算电协同。
1: 合营数据怀来区域公司运营经理王鹏程，
4: 算电协同它的基础设施呢，其实就是源网客主一体化，可以理解为电怎么发、怎么送、怎么用，到最后是怎么储存。过去呢，咱们发电、输电，包括这个用电，还有储能，这各个环节它是一个独立运行和管控的。那么如今呢，我们将这四大板块纳入到了我们一体化的平台，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一直在践行的源网客主一体化。
1: 源网客主就像一支分工明确的团队，源是风电厂和光伏电站，负责把坝上的风和光变成电。网是输电线路，就像一条条高速公路，把绿电送到数据中心。鹤是数据中心里一台台服务器，也是真正的用电大户。储就像一个大型充电宝，风大光强的时候存电，风停光暗的时候放电。王鹏程，
4: 因为可再生能源呢，它是具有一些不稳定发电的特性，所以呢，就有了我们后续的这个储能系统。我们从电力侧去入手，规划布局了共享储能、独立储能的项目，储能建设规模呢，也达到了1000到2000兆瓦时的一个规模。
1: 作为国家可再生能源示范区，张家口风光资源富集，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突破4500万千瓦，总发电量是社会用电量的2.32倍。与此同时，张家口是国家东数西算工程京津冀算力枢纽节点和十大国家数据中心集群之一，已建成和投运数据中心项目48个，让算力吃上清洁饭。张家口推动绿色电力和绿色算力齐头并进，目前算力企业绿电使用比例超过30%。而作为环京区域最大的源网鹤储一体化碳中和示范项目，合营数据怀来科技产业园绿电使用比例接近60%。合营数据运维中心运营经理王海峰，
5: 以我们现在所处这个数中心为例，算力规模呢约50兆瓦，以100%呢实现这个可再生能源利用，年度减碳已经超过20万吨。
1: 合营数据怀来区域公司运营经理王鹏程，
4: 我们呢联合我们的产业伙伴，在张北、固原、玉县3个地方，申请了553万千瓦的风光伏发电项目。这些项目呢，全部投产以后，可以实现年生产100亿度以上的这个绿色电力，可以满足我们数据中心侧的这个电力的一个消纳。
1: 张家口让算力吃上绿电，廊坊则是让算力省下能耗。从坝上到京南，一条绿色算力的路径正在延伸。
3: 绿电解决了算力的口粮问题，但是算力跑起来还有一个大麻烦，就是发热。我们热了可以吹空调，可这些24小时不停转的服务器热了又该怎么办呢？如果一直吹空调，电力消耗巨大。所以廊坊润泽给出的新方案是洗个冷水澡。
1: 润泽人工智能应用中心，国内单体功率最大的制算中心，功率可以达到200兆瓦。而它正是采用了液冷技术，通过液体循环带走热量。在制算中心用于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和部署的制算芯片，比传统芯片性能更强，集成密度更高，耗电量也更大。润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运维部总监徐海军，
6: 芯片发热达到一定的温度的时候，它的计算能力它会大大的下降，会影响整个机柜乃至整个系统的这个算力的下降，就跟咱普通电脑一样，那电脑发热了，它的反应就特别慢。
1: 如何把热量更高效地带走？液冷技术给出了一条新的路径。徐海军，
6: 咱们传统式的机房就相当于是弥散式送风，把整个空间降下温来。咱们的液冷是相当于一个冰块在这个芯片上直接给降温散热，所以它的散热效率会更高。
1: 散热效率的提升直接反映在能效指标上。 衡量数据中心能耗水平，业内也通常看作 PUE， 也就是电能利用效率。数值越接近一，意味着越多电力真正用于计算。润泽智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董事长、总裁李立：
7: 我们原来风冷大概是1.3的 PUE 值，也就是用一度电啊，花0.3度电去进行制冷啊、辅助用电啊。如果是用板式液冷的这种技术，用水去带走热量的话，那基本上可以做到1.15的 PUE 值，就要争取让每一张芯片发挥到最高效率啊。那液冷方面，我们就是希望说每一度电都用在计算上。
1: 目前润泽科技已在廊坊投产八栋互联网数据中心、四栋人工智能数据中心。随着行业首例单体200兆瓦智算中心、B1智算中心的投运，润泽科技在智算领域的布局更加完善，产业版图加速铺展。李立：
7: 我们 B 区的建设进度目前是有1/3啊，已经投入到使用当中。B1智算中心它能容纳11万张先进芯片，年底啊差不多会有70%左右的就是进入到使用状态，全部投入使用。整个 B 区的那个高性能的智算中心啊，总规模会达到500兆瓦这么一个规模。
1: 聚焦技术创新与高效节能，河北持续打造绿色化、集约化、智能化算力基础设施。截至6月底，全省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达1.5689亿千瓦，绿电交易规模持续扩大，累计创建国家绿色数据中心22个，数量排名全国第3。从源头的绿电供应到末端的节能技术，河北正加快构建绿色算力体系，推动算力产业向低碳高效方向迈进。
8: 从渤海之滨到

0: 在行之巅，
1: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0: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2: 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开幕。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围绕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成果发布等板块，集中展示新成果。我省组织12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集中亮相京津冀服务贸易形象展和河北省服务贸易场景展。700多名企业代表参加展览展示、推介论坛、项目对接洽谈等系列活动。
3: 8月份，河北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8%，较上月提升0.8个百分点。物流业扩张态势明显，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2.1%和51.6%，物流需求大幅增加。
2: 围绕 OPC 全生命周期，河北政务服务网计时办 APP 近期同步上线 OPC 政务服务专区，提供企业开办、事项办理等全链条政务服务，精准适配 OPC 创业办事需求。
3: 昨天，河北省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在石家庄启动，自即日起，在全省宣传推广数字金融为民服务的有效举措，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提示新型金融网络风险和防范要点。
2: 我省聚焦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坚持以特色产业带动乡村全面发展，连片打造乡村发展样板。目前全省已累计建成49个省级和美乡村重点片区。
4: 在衡水富城县张家桥村冬桃种植基地，千亩桃树刚刚完成套袋，村民们正忙着修剪枝叶。村民张桂荣家里流转了7亩土地，每年能拿到稳定租金，还能在基地务工增收。
5: 你看我在俺哥村租的地，俺俩打了工挺好的，一年挣个7-8万。
4: 张家桥可不止冬桃这一件宝，几年前他们开始打造生态农业循环产业园，不仅开办了肉牛养殖场和林下家禽养殖，还投资200多万元购置了9台精粹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免费收割周边3个乡镇的30,000吨玉米秸秆作为养牛饲料，形成了种植、养殖、农家肥的循环利用，实现村民就近就业，村里每户基本都有劳动力在本地务工，村民人均年收入达到2.6万元。
6: 我们村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绿色发展农业，使我们村民越来越富裕，村庄也越来越美丽。
4: 张家桥村依托特色种植，打造起集赏花采摘、休闲旅游、农家餐饮于一体的乡村文旅产业，持续擦亮河北省美丽休闲乡村名片。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我省统筹推进片区打造，培育和美乡村发展样板。沙河市王劳村位列河北休闲农业精品旅游线路，也是邢台古村落片区重点村落。该村深挖600多年历史的石楼建筑群资源，有机融入河北乡村建设。村民赵启玉在村口开办农家院，依靠乡村旅游，生活蒸蒸日上。
7: 现在生意挺好的，村子里面路也修好了，游客也挺多的，节假日了都漫不过来。
8: 通过和美乡村建设，我们村古建筑得到了保护，人居环境得到了提升，常住人口200多人，大都参与了旅游、餐饮等行业。
4: 王劳村秀丽的自然风光，饱含历史风韵的古村落，让众多游客流连忘返。
9: 古色古香的，挺美丽，
10: 街道也挺干净的，风景也挺美。
4: 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我省紧扣环京津、雄安新区、滹沱河沿线等重点区域，推动河美乡村连线成片建设，引领全省村庄迭代升级。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布局建设省级河美乡村重点片区49个，建设省级河美乡村1.3万个以上。
3: 雄安新区近日举办2026年甘薯产业创新发展交流活动。期间，京津冀甘薯产业协同创新中心建设正式启动，将整合3地科研力量，聚焦产业关键技术攻关，通过打造

0: 甘肃创新团队试验应用基地，搭建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桥梁，不断推动科技成果在雄安落地生根，高效转化。
1: 近日，沧州信宇楼百货集团有限公司获评2025年度诚信之星，是本届诚信之星评选中唯一获奖的企业。今天我们一起探访他们40余年守好信誉，赢得顾客。

0: 每年不一样了，变得淡了。
1: 几名顾客对于拥有庞大消费群体的信誉楼来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他们却在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方案，当即下架几款口味不佳的元宵，并在店内摆出公示牌，如果您对口感不满意可办理退货。尽管如此，信誉楼总裁张建岗仍然满怀歉意，决定在网上公开发布致歉声明，让更多顾客知晓此事。
0: 刚开始大家是不太认同，他觉得是什么呢，从来还没有一款食品来讲因为口味的问题说全部去召回的，去觉得是不是这个动作太大了。但是我跟他们谈什么呢，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责任承担的问题啊，该是我们承担的，我们一定要把它担起来。
1: 最终信誉楼为22,775位顾客办理了全额退款，总金额77万余元。
0: 我们考虑的不是说我们损失了多少，而是说我们怎么赢回了更多的顾客的他的心。
1: 信誉楼对服务和品质近乎苛刻的要求并不是今天才有的，40多年前在他创立之初就种下了这样的基因。1984年在沧州黄骅，1200余平方米的小卖场开张了，创始人张宏瑞以信誉二字为他命名。
2: 一开业那上面就是以信誉为本，但一开始呢扎了个底子，从基因上扎好它，我就叫信誉楼。
1: 当时信誉楼定下了颠覆时代的零售规则，五市一退，开创了中国零售业无理由退货的先河。自行车允许骑回家试用3天，收音机录音机带回试听5天，洗衣机搬入家中试用7天，黑白电视机抱走试看半个月，各色护肤彩妆柜台当场试图试用。这种五试一退的规则让信誉楼在开业后的最初6年利润为零。虽然没有盈利，但信誉楼却攒下了一样东西，老百姓的口碑，回头客越来越多。
3: 比如说退换货吧，信誉楼是没有条件没有理由的，就是说顾客不满意立马就退。
4: 你就像超市的熟食类的东西，给孩子吃着也比较放心。
0: 我们对于食品的安全标准要高于国标的30%到50%之间，达不到我们标准的我们坚决是不引进的。
1: 在信誉楼还有一条在零售业堪称异类的规定，员工工资不与销售额直接挂钩，不拿销售提成。为此信誉楼做了逆向设计，补贴只看员工是否真正重视尊重理解顾客，与资历销售能力无关。
5: 冲动前帮您先沥下水，
6: 葡萄不容易保存，咱建议只买1盒。
5: 家里洗衣机坏了着急换一个，
7: 既然您先别着急买新的，我们可以为您提供免费上门检修。
8: 这款零部件比较脆，孩子容易吞咽，您可以看看这款。
1: 正是这些看似笨功夫的举措，让信誉楼在传统零售行业普遍处于市场低谷期时实现了逆势增长。如今信誉楼在河北、山东、天津3省市布局44家门店，员工约4万名，2025年销售收入262亿元，纳税超15亿元，在中国连锁百强榜单上从2012年的第84位一路攀升至2026年的第26位。
0: 我们叫信誉楼，我其实把这个信誉就提出来了，就感觉到就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需要做得更好。
9: 日前2026年，我从新疆来一路向北京基层群众赴冀交往交流交融活动欢迎仪式在石家庄举行。
1: 首批66名来自新疆巴州城乡社区的基层群众代表走进革命圣地西柏坡参观学习，汲取红色力量，感悟革命精神，
10: 深感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要做好新时代的赶考人，这次旅途也是一次行走的课堂。回到家乡后，我要把一路上的所见所闻讲给我们的广大群众和邻居朋友们。
11: 回望先辈们艰苦的奋斗岁月，非常感动。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我们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乡村振兴示范点正定县塔园庄村，巴州群众认真学习乡村发展经验，拓宽家乡建设思路。
12: 塔园庄村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乡村振兴的先进的经验和新的思路，回去之后我们也跟他们学习，把我们家乡的乡里走向全国各地。
1: 据了解，我从新疆来，一路向北京是河北省援疆品牌项目。自2024年启动以来，3600名各族

0: 基层群众走出天山南路，踏上赴经济的参观学习之路。今年八月，该项目入选首批新疆民族团结红十六典型案例。
1: 近日，石家庄地铁六号线一期工程实现全线动通，工程线路起自二十里铺站，终至东左路站，全长约12.75公里，共设车站9座，预计明年建成通车。
2: 近日，沧州市红十字会2026年博爱助学援手行动确定首批资助大学生211名，发放助学金63.3万元，每名学生获得3000元的助学金。今年8月20号以后被录取的家庭困难学子可以申请第二批助学金，申请救助时间延长到9月20号。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食品价格季节性上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环比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回升至0.8%。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0%。
2: 财政部计划于今天第二次续发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3期，本次续发国债是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35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2%。
1: 人社部等部门今天向社会发布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等11个新职业。社区工作者、低空物流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制箱箱艺师等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信息。
2: 国家卫健委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规定将适用范围由药用类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扩大到全部药用类麻醉药品，同时增加了为未成年人开具麻醉药品处方需取得其监护人书面知情同意的规定。
1: 近期，国家医保局组织开展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现场谈判竞价，124个目录外药品入围谈判竞价环节。社会关注的肿瘤、罕见病、慢性病以及儿童用药等重点领域创新药参与谈判，并有望纳入医保目录。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预计将于今年11月发布，明年1月1号起正式实行。
2: 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今天起开始发售9月23号火车票。铁路部门建议，如暂时未买到心仪的车票，建议充分用好候补购票功能，最大限度地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铁路部门将根据候补需求数据及时增加运力供给，所有新增票额将优先配售给已提交候补购票订单的旅客。
1: 再过10多天就是农历秋分，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到来。今年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将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期间将组织开展47项重点活动，全面展现农业发展的新成效与乡村振兴的新气象。
2: 2026全球服务贸易品牌价值100强报告今天发布，报告显示中国共21个品牌入榜，品牌价值合计8767.7亿美元，占百强总价值的19.08%，位居全球第二，折射中国制造向中国服务、中国品牌延伸的新趋势。
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日前发布的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评结果显示，在参与测评的9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学生在科学、数学、阅读以及计算问题解决能力方面的表现均位居前列。
2: 当地时间8号，在第80届联合国大会闭幕之后，第81届联合国大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当天，孟加拉国外长卡利勒·拉赫曼宣誓就任第81届联大主席。 在新一届联大开幕式上，卡利勒致辞表示，在战争、人道危机和气候变化加剧的背景下，他将努力重建公众对联合国的信任。
1: 美伊互袭升级，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八号称，在伊朗近期对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五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宣布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以回应美军袭击伊朗油轮。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八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
2: 美国白宫八号发布公告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文件，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针对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八号表示，加政府正在对此展开评估。
1: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孙清新、王佳玉，研制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的任丘新闻有以下内容：渤海路街道渤海北区社区退休党员赵红娟初心应岗位，余热暖网格。深耕讲台30载，初心如磐玉桃李。任丘一中特级教师黄丹，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顾瑞石、屈宏宇报道。渤海路街道渤海北区社区退休党员赵红娟主动投身社区网格治理一线，坚守离岗不离党、退休不退色、卸岗不卸责的初心使命，以社区服务站为阵地，用一件件为民实事擦亮党建底色，为社区注入温暖坚实的红色力量。社区服务站是服务居民的第一窗口，赵红娟每天坚持提前到岗，整理居民需求台账，耐心接待每一位前来咨询或办事的群众。针对片区老年居民多、智能设备操作难的情况，她主动承担医保认证、养老金年审、水电费缴纳等代办事项，手把手教老人使用手机基础功能，细致讲解社保、养老、救助等惠民政策。以热情周到、细致入微的工作，让服务站成为居民心中温暖可靠的解忧驿站。入户走访解民忧是赵红娟的另一大工作法宝，她逐户建立特殊群体关爱档案，做到户户有人访、事事有回音。每到一户，她都会与居民拉家常、问冷暖，耐心倾听他们的烦心事、揪心事。常年无微不至的陪伴与帮扶，让她成为居民们口中比亲人还亲的贴心人。每天清晨，赵红娟便穿上红马甲，开始社区内常态化巡查。她紧盯片区安全隐患、环境卫生和居民动态，对楼道堆户、电动车充电、消防设施缺损等问题做到发现即上报、上报即跟进。同时，她结合巡查开展流动宣传，用家常话向居民讲解反诈、消防、垃圾分类等知识，织密安全防线，用风雨无阻的坚守为社区筑起一道坚实屏障。渤海北区社区党支部书记李慧敏：
2: 赵姐是我们社区退休党员中的一面旗帜，退休后她主动请缨，扎根网格服务站里，耐心办事，入户走访脚步不停，日常巡查风雨无阻，矛盾调解情理兼顾，从不叫苦叫累。她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离岗不离党、退休不退色的誓言，在群众中树起了党员的先锋形象。她

0: 带动了更多里退党员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他是我们社区支部的骄傲，更是全体年轻党员学习的榜样。
1: 退出党员赵红娟，
2: 作为一名退休党员，能在社区网格里继续为群众做点实事，我觉得心里特别踏实。每天到服务站入户走访，巡查片区，调解矛盾，干的都是些平凡小事，但是看到居民们满意的笑容，听到老人们亲切地喊我一声红娟，我就觉得自己还没老，还有用。组织信任我，群众需要我，这就是我最大的动力。离岗不离党，只要身体允许，我会一直在这片熟悉的小区里继续走下去，把党的温暖传递到每家每户。
1: 教师风采，本台记者杜斌、刘亮、狄小妹报道。三尺讲台育英才，一腔热忱守初心。仁秋一中特级教师黄丹从教31年来，扎根教育一线，潜心治学，匠心育人，以热爱坚守教育热土，以初心浇灌万千桃李，用坚守与担当诠释新时代人民教师的最美风采。清晨的阳光洒向课堂，黄丹老师早早来到办公室。多年的教育工作经历下，今天上课的内容他早已经驾轻就熟，但他还是坚持在上课前再多准备一下。自1995年从河北师大外语系毕业以来，他始终坚守在高中英语教学一线。如今53岁的他依旧勇挑教学重担，连续3年承担高三毕业班教学任务。在他的课堂上，没有固化的教学模式，而是从思维方式、学习方法上引导启发学生，运用情景教学、发散思维训练等创新形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内在动力。为让学生沉浸式感受语言魅力，他的课堂尽量采用全英文教学，带领学生了解不同文化的亮点，引导学生兼容并蓄、厚植家国情怀，让学生在学好知识的同时养成正直坦荡的品格，树立为国奉献的远大理想。学生马世霄，
3: 黄老师的教学生动有趣，除刷题之外，他的教学会让我们真正的培养到自主思考的能力。除此之外，他还会发现我们每个人独有的闪光点，并对此对症下药地解决我们的疑难。在平时里，他还会耐心辅导那些有压力的同学，用他独有的鼓励方式陪伴我们快乐的成长。
1: 近年来，黄丹专注钻研教学重难点，所带班级学生在高考中英语科目均取得优异成绩。同时他悉心指导学生参与各类竞赛，2014年指导学生斩获全国中学生英语翻译大赛1、2等奖，2015年指导学生夺得河北省高中英语口语辩论赛1等奖。他本人也多次获评全国中学生英语大赛优秀指导教师。在自我精进的同时，黄丹老师始终心系教育传承，亲力帮扶青年教师成长，毫无保留地分享教学经验与育人心得。在他的指导下，许多青年教师得到快速成长，其中指导青年教师任敏斩获河北省高中英语优质课评选2等奖。1999年，他受邀赴黄华中学开展示范课教学。2003年暑期，受邀在仁秋市进修学校开展小学外语教师培训，为全市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建设贡献了重要力量。仁秋一中党委书记黄章丽：
4: 黄丹老师啊，是我们学校校报级的老师，他是从1995年上班，一直31年了，一直工作在一线，在一线教学，成绩斐然，并且啊，在这个学校老师们当中的这个威望非常高。他这个教学水平还有包括这个成就非常高，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他教的这个英语单科啊，一直在全省都是名列前茅的。其实这源自于这些个成绩啊，源自于他这个对教师的热爱，教师职业的热爱，还有个人的这份情怀。最关键的是他用心用情，把学生当成个人的孩子那么看。作为学校的领导的，咱们最大的希望就是培养出越来越多的像黄老师这样的老师，并且咱们也为这个事儿一直在努力。
1: 30余载砥砺深耕，黄丹老师硕果累累，荣誉满载。 他先后获得沧州市高中英语优质课一等奖、河北省高中英语优质课一等奖、全国中学英语教师教学技能大赛一等奖，获评河北省十佳技术能手。他多次获评校级优秀教师，先后五次荣获任丘市人民政府市级嘉奖，记三等功。2005年获评任丘市十大杰出青年，2007、2008年连续两年沧州市师德先进个人，2013年获评河北省骨干教师，2015年获评河北省中小学名师，2020年被授予河北省特级教师称号。他始终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以热爱为帆，以坚守为桨，在平凡的三尺讲台书写不平凡的教育人生。黄丹，
5: 教育是我毕生热爱的事业，因为热爱，所以工作带给我莫大的快乐和幸福。30多年来，我一直站在讲台上，有时候也觉得累，但是看见台下这些朝气蓬勃的孩子们，所有的疲惫立马烟消云散。我的老师曾经评价我说，黄丹这个人有点笨，一辈子连个饭都做不好，就是教书这件事做得还不错。这是我听过的最珍贵的评价。比起分数，我更希望能教会孩子们独立思考，真诚做人，心怀国家。我也会做好他们的启发者和引路人，点亮他们的成才之路，为国家培养更优秀的人才。
1: 任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剑锋，播音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任丘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任丘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6: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7: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8: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9: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8: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9: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10: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11: 前面有台阶，你们慢些。
12: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1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3: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4: 来喽！
13: 媳妇儿， 你听，你听着。

0: 就是新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公益广告时间。
3: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4: 丢人
3: 啊！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5: 还有
3: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6: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7: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8: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9: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10: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11: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10: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11: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12: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13: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12: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13: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12: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13: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0: 延安红云诵读中国红色有声读物系列展播，
1: 毛泽东在瓦窑堡第四集，点将严红雁。中共中央进驻瓦窑堡后，严红雁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遣，携带共产国际密电码，由苏联莫斯科经由新疆、北京、西安到达陕北。他一路上化名周逸川，刚到陕北苏区就被扣押起来。严红雁向扣押他的人解释说，我不是特务，我不姓周，我叫严红雁，我是从陕甘苏区出去的。这一解释更引起对方的怀疑，又给他戴上了手铐，并对他进行审讯。你认识苏区的什么人？严红雁说了刘志丹等十多人的名字。审讯的人说，好呀，你认识的像刘志丹这些人都被抓起来了，都是反革命。严红雁大为震惊，气愤地说，你们简直胡闹，刘志丹他们不是反革命，我不是反革命，你们赶快把手铐给我下了，我要找你们的领导人。审讯的人根本不理睬他，还在继续审问他，你是刘志丹的同党，我们就更不能放你。严红雁气得高声叫喊，我是严红雁，我是从苏联回来的，赶快汇报上去。马夫看见严红雁被扣押起来，吓得一溜烟逃跑了。马夫一路上为他服务，帮他打掩护，非常辛苦。严红雁因没能酬谢马夫而深感遗憾。严红雁被扣押了半天多，天都快黑了，才来了两位熟悉的老战友。他们边走边喊，红雁，是你回来了。接着又有几位同志喊着严红雁的名字跑来，这时扣押他的人才给他松了手铐。战友相逢分外亲切，握手拥抱欢聚一堂。1935年12月25日，严红雁抵达瓦窑堡，他没有来得及回家，急匆匆就到党中央住所。他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并向他们做了汇报。毛泽东紧紧握着严红雁的手说，感谢你千辛万苦地完成了共产国际交给你的伟大任务，中国革命

命有救了，你为革命立了一大功，并说有国际愁国际，没有国际想国际。过了两天，毛泽东叫来严红雁，他说你是陕北的老人手，山西陕西你都熟悉，当过晋西游击队的队长，任过陕甘游击队的总指挥，又到苏联学习，你可是个人才呀。严红雁不好意思地说，主席，这些都是过去的事，我干得不好。毛泽东笑着说，干得很好嘛，中央决定要东渡黄河北上抗日，你对黄河两岸熟悉，我们要组建一个黄河游击师，你去当这个师长，完成渡河的准备工作，有意见吗？严红雁说，听主席的安排，保证完成任务。毛泽东高兴地说，那就好，那就好。师之隆冬，严红雁不顾跋涉数月行程万里的劳顿，立即去找清涧起义时的老战友郝怀仁，顶风冒雪奔走于清涧、延长、延川等地，为组建黄河游击师紧张地工作起来。在短短时间内，他就把这几个分属陕北军委管辖的县境的游击支队联合起来，编成了两个营，中央又派去了红八十一师的一个营，合编为黄河游击师，严红雁担任司令员，蔡树藩任政治委员。后来中央军委又从红大调了一批学员一起参加东征。东征的一大困难是这年黄河没有冰冻，必须要有一批渡船，而阎锡山早已把黄河岸边的船抢到了河东管起来，解决渡船是个十分紧迫而艰巨的任务。为此，周恩来副主席亲自到延川召开清涧、绥德、延长、延川等县县委书记会议，要求在20天内必须做好60只渡船，筹集20万斤粮食，做好20万双军鞋，并指示严红雁协助各县完成任务。严红雁与地方领导人一起积极动员和组织群众，砍伐树木，打制铁钉，日夜造船，并组建了水手工会，对船工进行思想教育和渡河训练。游击师的指战员更是日夜忙碌，造船、筹粮、运粮、筹款，按时完成了东渡的各项准备工作。彭德怀在清涧视察工作时，赞扬游击师的工作做得很好。毛泽东在后来的一次会议上说，严红雁是一位好同志，东渡黄河的时候，渡船的问题主要是靠他解决的。严红雁主动承担这个任务，也解决得很好，解决得很快，因此能够顺利完成东渡抗日救国的任务。在清涧河口时，毛泽东指示严红雁游击师过河后的任务：一、维持石楼、义叠、河口之间的交通；二、拆毁沿河堡垒，消灭残敌；三、发动新关、老娃关、清水关、义叠四点之间的群众斗争，组织山西本地的游击队；四、守住主要渡口。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严红雁率部渡河后，立即抵达义叠镇、三交镇一带，扫除了贺家洼一带的残敌，配合15军团攻占石楼县城，其后担任黄河警戒，守卫主要渡口，保证东征军与后方陕北之间的通道畅通。游击师的指战员所到之处，做群众工作，宣传抗日，张贴标语，教唱革命歌曲。现在三交镇的老年人还能够记得当年战士们教他们唱的歌词。红军说一声，大家都来听呀，陕北革命闹成功，要到你们山西省。1936年2月底，中阳县苏维埃政府在三交镇成立，选举出主席李文才、副主席黄石山。严红雁在成立大会上讲了话，游击师在三交镇协同苏维埃政府打
土豪分粮食。

分福财，承办土豪劣绅，维持地方治安，深受群众的欢迎。报名参加红军的青年很多，一次就扩兵300多人。在此，游击师改编为红三十军，严红雁任军长，蔡树藩任政委，杨森任参谋长，杜平任政治部主任，下辖262、263、264共3个团。红三十军成立后，奉命活动在东征军、中路军周围，负责保卫我军东征总部和毛泽东的安全。4月14日，红28军在攻打中阳县三交镇时，军长刘志丹意外牺牲，部队伤亡也较大。中央军委决定从红30军抽调1个团，补充28军建制，调30军政委蔡树藩任28军军长，严红雁改任30军政委，宋时轮任军长。宋时轮奉命任职时，发生了这么个小插曲。在毛泽东和彭德怀的住处，宋时轮和严红雁见面了，彭德怀宣布了中央军委的决定。严红雁沉默了少许，问毛泽东，主席可不可以提意见呀？毛泽东吸着烟微笑。彭德怀插话说，就这样决定不好吗？提什么意见嘛？毛泽东接上说，有意见就讲吧，今天就是我找你来商量呀。严红雁说，我这个人一贯搞军事，是个粗人，读书少，还是做军事工作好。毛泽东说，你到苏联不是学了政治吗？你还住过学校，我可从来没有学过这一门呀。严红雁说，那是本本上的，我不会运用。毛泽东说，学了就是要用嘛，现在给你提供了一个实践的机会，学用结合嘛。严红雁被说服了，只是嘿嘿的笑。毛泽东说，宋时轮是很会打一下的，你们合作一段时间就了解了，你还是当政委吧，怎么样？严红雁说，那就照办吧。毛泽东说，好，这才是一个政委的表现。然后毛泽东招待他们吃饭，桌上摆了一盘辣椒，严红雁一边吃辣椒一边下酒。彭德怀说，你这个人才怪，吃辣椒还下酒。严红雁说，矛盾呀，矛盾统一了。毛泽东说，哦，你不仅是政委，还是一个哲学家。大家哈哈大笑。在军部，严红雁向宋时轮详细介绍了三十军的情况，然后对宋时轮说，我这个人爽快，有什么说什么，心里面装不住东西，一根直肠通到底，希望你不要有什么顾虑，有什么话就直说。宋时轮说，我来之前就听到毛主席和彭德怀说，你是个好同志。严红雁说，我这个人简单得很，吊儿郎当的，得朝好字方面努力呀。在以后的战斗日子里，他们俩人互相关心，互相照顾，困难留给自己，方便让给对方，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东征红军回师，中央命令三十军殿后，当东征部队主力经石楼、永和由东向西转移到黄河东岸时，三十军则由西向东插向吕梁山的隰县、大宁一带，以迷惑和牵制尾追敌军主力，掩护总部和主力安全西渡。在大宁附近的北山高地上，三十军和敌人展开了一场血战，牵制了敌人4个师的兵力，并把另一部追击军阻于新水以南。在三交镇一带，红三十军参谋长杨森率部完成阻击任务后被敌包围，经过苦战，杨森英勇牺牲，其他活着的红军将士跳入黄河求水返回陕北。红三十军完成阻击任务后，也让敌军分割包围，军部电台受到干扰，致使与党中央和262团失去联系，敌机对部队进行猛烈的轰炸，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严红

鸿雁和宋时轮率部转入高山森林地区，边打边向南转移，寻找渡口，和敌人周旋战斗一个星期。5月13日晚，部队转移到晋西南吉县平头关渡口，找到了9只木船，准备在这里突围渡河。但是天一亮，敌人就发现了我军的集结地点，出动飞机轮番轰炸。接着敌人的步兵也追赶来了，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宋时轮说：“严政委，你带上司令部、政治部先撤，我掩护。”严鸿雁说：“你先撤，我掩护。”他们俩人谁也不肯先走。最后，宋时轮说：“我是军长，我下命令，你得听呀。”这样，严鸿雁只好说：“好，好，我走，我走。”严鸿雁让军部和部队火速渡河后，他却不上船。船上的战士望着严鸿雁大喊：“严政委，快上船呀！”严鸿雁命令：“不要等我，快快开船。”宋时轮带着阻击部队经过激烈战斗，完成掩护任务，撤到黄河边时，看到严鸿雁还在河东岸。他拉着严鸿雁的手说：“哎呀，严政委，你怎么还待在这儿？”严鸿雁说：“我在等你们。”他们俩人遂牵手上船。红三十军西渡回到陕北，来不及休整。5月18日晨，又收到中央十分火急的电报，命令部队立即北上宋家川，主动进攻敌人，阻滞蒋介石、阎锡山敌军西渡黄河。严鸿雁、宋时轮随即率军急行到达作战区，指挥部队与敌激战。我军一方面主动进攻敌人，一方面大造舆论，宣传我军主力将从敌战区进攻，使得西进敌人迷惑不解，无所适从，从而打乱了敌人的部署。6月4日，中央又急电要三十军回援瓦窑堡，打击来犯之敌。严鸿雁知道我红军主力去西征，瓦窑堡党中央驻地兵力很少，党中央又要撤离，情况十分危险。他接到电报，随即命令部队撤出战斗。他对指战员说：“同志们，瓦窑堡军情火急，中央军委命令我们火速返回，我们要用最快的速度急行军到达瓦窑堡，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我们的红色首都瓦窑堡。”部队穿越敌战区，星夜兼程，边打边走，疾驰瓦窑堡。6月21日5时，红三十军赶到瓦窑堡。此时敌张云渠部骑兵营逼近瓦窑堡，中央机关正在撤离瓦窑堡，不打退敌人的进攻，中央的安全就会出问题。严鸿雁亲率262团与敌人展开激战，敌人倚仗骑兵的优势向262团轮番冲击，每次都被我军打退。战斗持续到天黑，敌人星夜逃走。在战斗中，262团团长何忠尧、政委王胜昌壮烈牺牲，严鸿雁亲自掩埋了战友的遗体。他号召全军指战员继承烈士遗志，坚决消灭敌人。瓦窑堡的人民群众杀猪宰羊慰劳红三十军。严鸿雁的母亲得知儿子在为保卫瓦窑堡指挥打仗，拿钱买了些羊肉做好送到三十军军部。严鸿雁高兴地对炊事班的战士说：“我妈送的羊肉，今儿我们就会餐庆祝党中央安全转移，庆祝保卫瓦窑堡的胜利。”严母说：“燕儿，毛主席他们还会回来吗？贺子珍可是我的干女儿呀。”严鸿雁说：“妈，会回来的。今天撤出瓦窑堡是为了永远保住瓦窑堡，你老就放心吧。”因红三十军在保卫瓦窑堡的战斗中损失较大，25日，毛泽东、周恩来指示严鸿雁他们应亲身去各团去讲话、检查和解释，首先将坚持东线游击战争、配合西线扩大苏区的政治任务提到每个指战员面前，
说明施调瓦窑堡与遭受部分损失，不能丝毫减。

0: 少我创造西北大局面与战胜敌人的信心，并要求将红军在西线的胜利及全国形势讲给干部战士听，以鼓舞干部和战士的斗志。根据指示，严红艳他们在瓦窑堡地区坚守一个多月，宣传党的政策，安定民心。
1: 延安红云诵读中国红色有声读物系列展播，总监制梁凤民、柯昌万，监制周德喜、王培山，总策划董万金、常威、王东，由延安红云平台、陕西省延安精神研究会荣誉出品。
0: 刚才您听到的是政协子长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出版、王志厚编著、方希宇播讲的红色有声读物系列展播之毛泽东在瓦窑堡第四集，欢迎继续收听第五集。
2: 公益广告时间，
3: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4: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3: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5: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3: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6: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7: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6: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7: 行，再来一把。
8: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9: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10: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他的选择。
3: 妈，帮我接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5: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哎，妈，你去哪儿啊？
4: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他。哦，对，他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6: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4: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2: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7: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8: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9: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10: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11: 告诉爸爸你要喝什么。
12: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9: 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13: 小八兔八六八，拉筋耳朵竖起来。
14: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0: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1: 我是谁呀？
2: 妈妈，
1: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
2: 你
1: 亲一下妈妈。
0: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3: 璇璇，来跟阿姨握握手。
4: 你真棒。
5: 来呀，咱们一起玩。
0: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7: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1: 我上的是胡来网。
2: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于上网，文明在线。

险，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

0: 7点人秋新闻，7点15分请您欣赏，8点早间书场，8点30分一路同行，10点供求热线，11点嗨皮在路上，12点正午888，13点嗨皮在路上，13点30分午间书场，14点
1: 的哥的姐跟我来，15点供求热线，16点午后书场，17点嗨皮在路上，17点30分音乐带回家，18点30分转播中国之声，19点30分车友俱乐部，20点30分转播河北新闻联播，21点人秋新闻， 21点15分今夜无眠， 22点请您欣赏， 23点广告与文艺， 24点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的想念，你说你很喜欢一个人的旅行，在美好的生命里

手走在大街上面，走走停停，感受这份温暖，宝贝啊，以后的日子陪你一起走啊。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2: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3: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4: 我抢了演唱会门票了，
5: 太好了，
4: 太好了！
1: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6: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1: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7: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1: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8: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9: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0: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1: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1: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北京晴，28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的出发地之一福建，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成功举行，港澳青少年与神舟23号成组天地互动。
1: 我国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
0: 伊朗方面称，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美方说对伊朗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

0: 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六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昨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

0: 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8%， 继续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 2.3%、 2.1% 和 2.1%， 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 0.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1%， 继续保持平稳运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3: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 2.5%， 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 9.3%。
2: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八月 P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
4: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福建长汀，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采制总台记者马宁。
5: 1934年9月30日，刚刚在松毛岭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撤下伤的6000多闽西子弟兵在这集结。
6: 福建龙岩市长汀县中府村位于松毛岭山下。1934年9月底，红九军团在这里集结誓师，迈出了25000里长征的第一步。村口的红军桥上有一道刻度线，是当年红军招兵的身高标尺。几乎每天，红军后代中民都要在这里为游客义务讲解。
5: 人有枪高当红军，这刻线大约1.5米，青年人有这高度以上，军军走起来，脚跟跟枪托就不会对打。
6: 桥廊上，救国不分男女老幼的标语墨迹犹存。然而，从这道线上走出的近600名中富村子弟，最终活着回到村里的仅有6人。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朱廷斌介绍，参加长征的中央主力红军8.6万人中，有26000多闽西儿女，
7: 有师团首长，有普通战士，有医务人员。到达陕北后，仅剩2000多人，平均每行进1华里，就有一位闽西籍红军战士倒下，可谓一里一忠魂。
6: 战火硝烟早已远去，但红色基因、革命心火在这片热土上代代相传。近年来，长汀县不断优化红色文旅空间布局，形成完整的红色文旅线路。长汀县中府村村委会副主任钟春元：
8: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这个人均收入已经增长了10%，村子里收入呢也突破了40万。
6: 如今走进长汀县，漫山遍野的大树绿意盎然。可就在上世纪，这里还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之一。当地百姓一代接着一代干，把治理水土流失当作一场绿色长征。如今水土保持率攀升至93.82%，森林覆盖率已达79.55%，治理模式还入选了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长汀县水土保持中心主任岳辉：
9: 我们通过实施水土保持碳汇、汀江流域水源涵养林提升等工程，打造一批具有示范作用和地方影响力的生态清洁小流域，推动治理模式从生态保护修复向生态产品开发升级。
6: 近 晋江长汀工业园区是晋江市和长汀县共同建成的福建省第一批山海协作共建产业园区。最近，园区里一家纺织企业上线了最新款的涡流纺纱机。

0: 能实现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企业办公室负责人陈宇居说，
1: 我们通过上海合作，在长汀也是得到稳步发展，现在投资10.5亿，新增了当时望高端纺纱项目。
0: 2025年，龙岩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500亿元，人均 GDP 突破13万元，保持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首位。在产业发展的新征程上，老区人民依旧发扬着干革命、走前头、搞生产、争上游的优良传统，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作为15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郭淼报道。
3: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此外，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今年9个专题展中，环境服务展扩围为能源与环境服务展，正式把能源纳入核心专题，主动呼应全球能源转型浪潮。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参展商孙红景带来了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
4: 对比市面上面的同类设备，我们的这款机器人它是不需要人工主点操控的，自主的作业能力很强。使用智能检测机器人之后，我们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检测的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了项目工期缩短5%以上。
3: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主宾国挪威设立国家展区。昨天下午，挪威在现场举行了开馆仪式。论坛活动方面，昨天还举行了2026电子商务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3场主题论坛。
5: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2: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

0: 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进行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柱。
2: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3: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黎嘉莹。
0: 三位航天员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天宫课堂便正式开启。乘组指令长朱杨柱首先带大家参观了天宫空间站。空间站由三个舱段组成，分别是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
1: 其中天和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呢。
0: 通过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的介绍，大家看到了太空菜园中的甘薯、薄荷和不同品种的生菜，绿意盎然。
4: 植物想要生长，全靠这套太空植物栽培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0: 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宫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杨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1: 从我们神舟16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5: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超过10%，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4成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0: 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农村部昨天表示，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昨天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新职业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有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
0: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昨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
5: 记者昨天从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论坛上获悉，覆盖长江干线船舶的通信标识体系长江新链号正式启用，标志着长江干线 5G 加应用迈入新阶段。基于长江新链这一通信网络，可定制专属通信终端，融合一键求救、一键直通长江热线、精准预警效应、视频集群调度等航运特色功能。
0: 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昨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

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

0: 文尚未就此事发表正式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他还说，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急剧下跌。特朗普是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搭乘空军一号专机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时对媒体做出上述表态的。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9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南部多个城市。胡塞武装当天早些时候发消息称，沙特战机对也门多个地区发动数十次空袭。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9号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声明说，这一决定将有助于动员国际社会采取符合国际法的类似措施，并追究参与非法定居点活动的定居点组织和个人的责任。八国还对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就两国方案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八国敦促国际社会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采取具体措施，阻止支持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继续非法定居点活动的行为。八国呼吁以色列撤销所有与定居点活动和其他旨在改变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地理和人口特征的有关措施。八国重申，实现公正、持久和全面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叙利亚方面9号消息，该国伊德利卜省一武器库当天发生爆炸，初步统计显示爆炸已造成14人死亡，11人受伤，受伤人员包括过渡政府国防部多名工作人员。
0: 欧盟委员会9号批准向西班牙提供 1.147 亿欧元紧急援助，用于加强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并加快相关人员遣返进程。这笔资金将用于强化边境安全设施以及相关人员的接收、甄别和遣返工作。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据英国方面消息，欧洲天然气储存量目前仅为储存能力的 65.6%， 为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欧洲天然气价格过去两个月上涨超过 75%， 本周创下三年来新高。
0: 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消息，9号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一艘载有上百人的客轮起火，截至当天深夜11点10分左右，事故已导致5人死亡，另有42人获救，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今年教师节主题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数字服务、文旅、金融等多个领域配套活动持续开展。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开幕，多项赛事提前开赛，篮球比赛今天率先打响。北京时间今晚，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市场将关注相关数据，并据此研判美国通胀走势以及美联储后续货币政策走向。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冬雨、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0: 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的任丘新闻有以下内容：渤海路街道渤海北区社区退休党员赵红娟初心应岗位，余热暖网格。深耕讲台三十载，初心如磐欲桃李。任丘一中特级教师黄丹，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顾瑞石、屈宏宇报道。渤海路街道渤海北区社区退休党员赵红娟主动投身社区网格治理一线，坚守离岗不离党、退休不褪色、卸岗不卸责的初心使命，以社区服务站为阵地，用一件件为民实事擦亮党建底色，为社区注入温暖坚实的红色力量。社区服务站是服务居民的第一窗口，赵红娟每天坚持提前到岗，整理居民需求台账，耐心接待每一位前来咨询或办事的群众。针对片区老年居民多、智能设备操作难的情况，她主动承担医保认证、养老金年审、水电费缴纳等代办事项，手把手教老人使用手机基础功能，细致讲解社保、养老、救助等惠民政策。以热情周到、细致入微的工作，让服务站成为居民心中温暖可靠的解忧驿站。入户走访解民忧是赵红娟的另一大工作法宝，她逐户建立特殊群体关爱档案，做到户户有人访、事事有回音。每到一户，她都会与居民拉家常、问冷暖，耐心倾听他们的烦心事、揪心事。常年无微不至的陪伴与帮扶，让她成为居民们口中比亲人还亲的贴心人。每天清晨，赵红娟便穿上红马甲，开始社区内常态化巡查。她紧盯片区安全隐患、环境卫生和居民动态，对楼道堆户、电动车充电、消防设施缺损等问题做到发现即上报、上报即跟进。同时，她结合巡查开展流动宣传，用家常话向居民讲解反诈、消防、垃圾分类等知识，织密安全防线，用风雨无阻的坚守为社区筑起一道坚实屏障。渤海北区社区党支部书记李慧敏：
1: 赵姐是我们社区退休党员中的一面旗帜，退休后她主动请缨，扎根网格服务站里，耐心办事，入户走访脚步不停，日常巡查风雨无阻，矛盾调解情理兼顾，从不叫苦叫累。她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离岗不离党、退休不褪色的誓言，在群众中树起了党员的先锋形象。他带动了更多离退党员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他是我们社区支部的骄傲，更是全体年轻党员学习的榜样。
0: 退休党员赵红娟：
2: 作为一名退休党员，能在社区网格里继续为群众做点实事，我觉得心里特别踏实。每天到服务站入户走访、巡查片区、调解矛盾，干的都是些平凡小事，但是看到居民们满意的笑容，听到老人们亲切地喊我一声红军。

0: 捐，我就觉得自己还没老，还有用。组织信任我，群众需要我，这就是我最大的动力。离岗不离党，只要身体允许，我会一直在这片熟悉的小区里继续走下去，把党的温暖传递到每家每户。
1: 教师风采。本台记者杜斌、刘亮、狄小妹报道。三尺讲台育英才，一腔热忱守初心。仁秋一中特级教师黄丹从教31年来，扎根教育一线，潜心治学，匠心育人，以热爱坚守教育热土，以初心浇灌万千桃李，用坚守与担当诠释新时代人民教师的最美风采。清晨的阳光洒向课堂，黄丹老师早早来到办公室。多年的教育工作经历下，今天上课的内容他早已经驾轻就熟，但他还是坚持在上课前再多准备一下。自1995年从河北师大外语系毕业以来，他始终坚守在高中英语教学一线。如今53岁的他依旧勇挑教学重担，连续3年承担高三毕业班教学任务。在他的课堂上，没有固化的教学模式，而是从思维方式、学习方法上引导启发学生，运用情景教学、发散思维训练等创新形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内在动力。为让学生沉浸式感受语言魅力，他的课堂尽量采用全英文教学，带领学生了解不同文化的亮点，引导学生兼容并蓄、厚植家国情怀，让学生在学好知识的同时养成正直坦荡的品格，树立为国奉献的远大理想。学生马世霄，
2: 黄老师的教学生动有趣，除刷题之外，他的教学会让我们真正的培养到自主思考的能力。除此之外，他还会发现我们每个人独有的闪光点，并对此对症下药地解决我们的疑难。在平时里，他还会耐心辅导那些有压力的同学，用他独有的鼓励方式陪伴我们快乐的成长。
1: 近年来，黄丹专注钻研教学重难点，所带班级学生在高考中英语科目均取得优异成绩，同时他悉心指导学生参与各类竞赛。2014年指导学生斩获全国中学生英语翻译大赛1、2等奖，2015年指导学生夺得河北省高中英语口语辩论赛1等奖。他本人也多次获评全国中学生英语大赛优秀指导教师。在自我精进的同时，黄丹老师始终心系教育传承，亲力帮扶青年教师成长，毫无保留地分享教学经验与育人心得。在他的指导下，许多青年教师得到快速成长，其中指导青年教师任敏斩获河北省高中英语优质课评选2等奖。1999年，他受邀赴黄华中学开展示范课教学。2003年暑期，受邀在仁秋市进修学校开展小学外语教师培训，为全市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建设贡献了重要力量。仁秋一中党委书记黄章立：
3: 黄丹老师啊，是我们学校校报级的老师，他是从1995年上班，一直31年了，一直工作在一线，在一线教学，成绩斐然，并且啊，在这个学校老师们当中的这个威望非常高。他这个教学水平还有包括这个成就非常高，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他教的这个英语单科啊，一直在全省都是名列前茅的。其实这源自于这些个成绩啊，源自于他这个对教师的热爱，教师职业的热爱，还有个人的这份情怀。最关键的是他用心用情，把学生当成个人的孩子看。作为学校的领导的，咱们最大的希望就是培养出越来越多的像黄老师这样的老师，并且咱们也为这个事儿一直在努力。
1: 30余载砥砺深耕，黄丹老师硕果累累，荣誉满载。他先后获得沧州市高中英语优质课1等奖、河北省高中英语优质课1等奖、全国中学英语教师教学技能大赛1等奖，获评河北省十佳技术能手。他多次获评校级优秀教师，先后5次荣获仁秋市人民政府市级嘉奖，记3等功。2005年获评仁秋市十大杰出青年， 2007、2008年连续两年沧州市师德先进个人，2013年获评河北省骨干教师，2015年获评河北省中小学。

0: 学名师，2020年被授予河北省特级教师称号。他始终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以热爱为帆，以坚守为桨，在平凡的三尺讲台书写不平凡的教育人生。黄丹，
1: 教育是我毕生热爱的事业，因为热爱，所以工作带给我莫大的快乐和幸福。30多年来，我一直站在讲台上，有时候也觉得累，但是看见台下这些朝气蓬勃的孩子们，所有的疲惫立马烟消云散。我的老师曾经评价我说，黄丹这个人有点笨，一辈子连个饭都做不好，就是教书这件事做得还不错。这是我听过的最珍贵的评价。比起分数，我更希望能教会孩子们独立思考，真诚做人，心怀国家。我也会做好他们的启发者和引路人，点亮他们的成才之路，为国家培养更优秀的人才。
0: 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建峰，播音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寄云人秋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4: 公益广告时间，
5: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6: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7: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5: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8: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9: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10: 来宝贝，
9: 妈妈
10: 过来找妈妈，来
11: 儿子走吧，打篮球去啊。
8: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12: 妈，我去了家妈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13: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4: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5: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6: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8: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17: 一条大河波浪宽，
8: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5: 老年期常见

0: 面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2: 奶奶，您真棒。
3: 爸，别着急，我在呢。
4: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4: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3: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5: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6: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7: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
8: 奶奶，你乱扔垃圾。
9: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8: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10: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11: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12: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11: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12: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5: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2: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3: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4: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
8: 最怕麻烦。
9: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9: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8: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9: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8: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9: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8: 哎呀，太麻烦了。
6: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1: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2: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1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09887。